0: 在处理还是说要
1: 是我来。
2: 好，没事吧？现在原来还好，最近我还是在因为呢，然后体育课老师上我的课。
1: 可是我一万六十一看了，我这我一万六十元。
2: Oh.
1: Give me the traffic.